当你知道。别叫我怎么变吗，我就一张纸，没那么有给他添了一张安静冒起我往关系有一有一道天上冒了天冒边那一道有气就闹不爱就安静别到我这天哪我就一人天哪我就一人天哪我就一人安一江马鸡马关系就一人天上马

0: 也念动。
1: 哦，俺会别的。
2: 俺来，俺来。
3: 俺俺爷爷。
2: 俺你看能动了没有？
3: 哦，俺要看到我的他们了。放飞的老人。
2: 都来年纪没年纪老人。
3: 搞完了都忍着没的安排了。
2: Oh, yeah.